会众起立。主内蒙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承认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是奉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召开。愿恩惠平安从神赐予我们众人，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还可以自由地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来崇拜他。所以我们今天起会的经文，我们取自新约的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六和十八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一起来称颂那位配得我们颂扬的全能者，配得颂扬。

0: 请坐。
1: 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低头来做我们认罪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今天是何等的人，那完全都是依靠你的恩典和慈爱。你的大爱充满了我们的心，甚至满溢出来。我们知道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应当把从你所领受的爱分享给他人，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只顾自己的生活，而不在乎周围人的生活，包括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自我享受你丰富的爱，而忽略了你的吩咐。求你饶恕我们所有的过犯和罪恶，也恳求圣灵激励我们能觉知更加的关心在意周围人的生活，特别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使你能透过我们的富裕满足他们的缺乏。若他们在患难沮丧中，我们也能成为他们的安慰，并服侍他们，也侍奉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这样感恩认罪祈求祷告，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唯一复活得胜的名求的，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赐罪恩典的这个诗歌。

兄姐妹们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今天中午的赦罪恩典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赦罪恩典的经文是取自新约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感谢神，因为他很爱我们。若我们已领受了主的大爱，那大爱将从我们心里涌流出来，使我们能去爱别人，而我们也要以诚实和实际的行为来服侍，来侍奉别人，表达主的爱。我们一起来唱。